六八，我们不得了，我们六八六，我们六八五，六六六六，六八六八，我们六六六呀，八八啦啊啊，八六六八，我们六六六六，六八六八，我们六六六六，六六六八，我们六六。